0: 评书《明朝那些事》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弘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98年，南京应天府举行乡试，18岁的唐伯虎准备参加这次考试。考试前，他聚集了平生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一起吃饭。在这次酒宴上，胸有成竹的他放出狂言：“哈哈哈，荆轲谢元，舍我唐寅，更有何人？”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狂言，但他的三个朋友却没有丝毫异议，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有说这句话的资格。参加唐寅酒宴的这三位朋友分别是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他们四人被合称为吴中四才子，也有人称他们为江南四大才子。事实证明唐寅没有吹牛，在这次的乡试中，唐寅考得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谢元。可能是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当时的主考官梁楚还特意把卷子留下给了另一个人看，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给后来发生的事情布下了重重疑团。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政，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后来做了礼贤的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牢地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唐寅准备进京赶考。当时的他已经是名动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将是无比壮丽的锦绣前程。唐寅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连中三元。他已经成为了谢元，以他的才学，慧远和状元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继商路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信心十足的唐寅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途，他将在那里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誉。可是唐寅兄，命运有时候是十分残酷的呀。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唐寅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徐经。徐经江阴人，是唐寅的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与唐寅偶遇。此时的唐寅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徐经对他十分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销唐寅的所有路上费用，只求能够与偶像同行。白吃白住谁不敢，唐寅答应了。徐经这个人并不出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才子，家里有的是钱，财财不分家。这两个人就这样一路逍遥快活地到了京城。进京之后，两人开始各自的忙碌。从他们进京到开考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空白，而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唐寅注定到哪里都是明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进了考场，然后带着轻松的微笑离开。和他同样信心十足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从考完的那一天起，唐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做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目让他相信自己考上进士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是名次

前后不同罢了。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了。还没等唐寅从惊诧中反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作犯人关进了大狱。金榜题名的梦还没有做醒，却突然被一闷棍打醒，成了阶下囚。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寅所不知道的是，这次倒霉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同期狱友还有徐经和程敏正，他们的入狱罪名是合谋作弊。唐寅的人生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罪魁祸首就是考卷中的那一道题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考官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能找到题目的出处，还有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主考官程敏正当即表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中选出金科的会员。这两份卷子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徐经。其实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答出来了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了什么。可事情坏就坏在唐伯虎的这张嘴上。这位仁兄考完之后参加宴会，估计是喝多了，又被人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大家正在猜谁能够夺得会员，唐伯虎意气风发之下说出了一句话：各位各位，不要争了，我必是金科会员呐。唐寅兄，你的好运到此为止吧。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很多人没有在意，但更多的人却把它记在了心里。这是一句让唐寅追悔终身的话，因为他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里，错误的地点。首先，这里不是吴县，说话对象也不是他的朋友祝枝山、文征明，而是他的对手和敌人。更重要的是，当唐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此次考试的成绩单还没发下来。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的考生们对考试名次是十分关注的，由于进士录取率太低，即使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也万万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考上，更何况是考第一名。你唐寅虽有才学，也自信的过了头了吧。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人的自信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李东阳到底经验丰富，当时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报告给了皇帝陛下。朱佑樘当即下令核查试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金科会员的不二人选，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正。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没有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提前预知呢？当年那个时候，特异功能似乎还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时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是时机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几十中华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

民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为唐伯虎和徐经两个人才能答出考题高注。这一桩告得实在太狠，本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情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考场黑幕，只好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的抓了进来。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决如下：李不又侍郎程敏正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视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无限举人唐寅，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结论，除处罚结果外，具体情况并没向社会公开。对了，还漏了一个，几世中华勇胡乱告状，所言不实，结论贬官。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正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正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种史料都有记载，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中更为复杂。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此案到底复杂在哪里？我来演示一下啊。目前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共有三个：一，徐经是否买了考题作弊；二，唐寅是否参与了作弊；三，程敏正是否知情。要找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到案件的起点。此案的起因就是那道难倒天下才子的题目。遗憾的是啊，我也没有看到过那道题，不过这并不重要。像我这样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材，即使事先知道题目，估计也要交白卷。但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关键的一点，这是一道超级难题，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那么徐经和唐寅能做出来吗？只要考量一下这二位仁兄的实力，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唐寅是比较可能做出来的，徐经是比较不可能做出来的。唐寅是全国知名的才子，学习成绩优秀，是公认的优等生，就好比拿到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高中生，要进北大清华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徐经虽然是个土财主，也考中了举人，在全国范围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指望他的脑筋开窍，智商突然爆发，那是不现实的。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徐经很有可能确实买了考题。第二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个问题，以唐寅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分析后就会发现具体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一年前，南京主考官梁楚把唐寅的卷子交给了程敏正。之所以前面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极有可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约定门生。在这个明代，如果要评选最令人羡慕的官职，答案并不是尚书、侍郎，而是考官。今天的考官们主要工作不过是在教室里来回巡视监考，然后拿点监考费走人，
可在当时啊，这实在

是个抢破头的位置。原因很简单，所有由这位考官点中的考生都将成为他的门生。明代的官场网络大致由两种关系组成，一种是同学，也叫同年啊，另一种是师生，就是门生。这个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今天还是正不及，鬼知道明天是不是就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要想长盛不衰，就得搞好关系。如果你混得不好，那也不要紧，只要混到个考官，点中几个人才，到考试结束，你就是这几个人的作师了。这几位考中的兄弟就得到你家拜码头，先说几句废话，谈几句天气，最后亮底牌。从今以后，俺们就是你的人了，多多关照吧。你也得客气客气，说几句话，比如什么同舟共济啊，同吃一碗饭，同穿一条裤子等等等等，然后表明态度，今后就由老夫罩着你们，放心吧。有一句时髦的词儿可以形容这一场景，双赢。新官根基不稳，先要摸清楚行情，找个靠山，接着往上爬。老官也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抓几个新人，将来就算出了什么事儿，还有个指望，实在不行也能拉几个垫背的一起上路。要知道在官场里啊，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的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这就是所谓的门生体制，而这一体制有时会出现一种特例，约定门生。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在科举前可能会出现某位名震全国的天才，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考官就会私下与这位考生联系，透露题目给他，互相约为师生。这样无论将来是谁点中了此人的卷子，都不会影响事先已经确定的关系。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交易，所以考官们轻易不敢冒这个险。只有当真正众望所归的人出现时，这笔买卖才有可能成交。介绍完背景，再来看看关键问题，唐寅和程敏政之间有这种关系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其中却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首先，程敏政已经在这两份卷子里选定了会员，而唐寅则在外边发话说自己就是会员。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所有的卷子都是密封的，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即使是程敏政本人也不会知道他选中的会员到底是谁。所以这个疑问最终只能指向两个可能：一，唐寅做出了那道题，并且认为别人做不出来，因而口出狂言，不幸命中；二，程敏政事先与唐寅会面，并给了他考试的题目。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自己做主吧。哎，这里要说明一下，不要问我，题目虽然是我出的，但我没有标准答案。不管多么复杂，这家案子总归解了案，案中的两个倒霉鬼和一个幸运儿就此各奔东西。倒霉的是程敏政和唐寅，一个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拿着养老金退休回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写也能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而那个幸运儿就是虚惊，这位仁兄虽然也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同志们要知道啊，今天的高考考场上作弊被抓到，最严重的结果也就是成绩作废回家代考。可在明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作弊的处罚一般是充军，若情节严重没准还要杀头。事情到这里就算结了，程敏政被这个黑锅砸得七窍冒烟，

0: 家不久就去世了。唐寅一声叹息之后，对前途心灰意冷，四处逛妓院，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而虚惊功亏一篑，对科举也是恨之入骨，回家就开始烧四书五经，还告诫他的子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一句屁话，还不如学点有用的好。他的家教收到了良好效果，88年后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出世，取名徐振之，此人不爱读书，只喜欢旅游，别号徐霞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时间过得真快哈，转眼一周又过去了，明天又是周末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3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5度，最高呢是3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黄石高速管控西行方向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6月26号星期五，我省呢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

0: 来也要学
1: 的。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3: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至4月份，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非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目前已致164人遇难。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类各级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江冉鑫、谢宇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号，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

超过一小时，不足 1.5 个小时，按照 1.5 个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个小时计费，停车计费向上取整，让不少车主头疼。人民锐评发文，停车计费就该是本分秒必争的明白账，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加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加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云南的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6月29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号。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25号，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王正浦来到保定市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天巡航空科技、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6月25号，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全球共有1603家企业上榜，中国以

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第二，河北有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了1家。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河北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河北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充分彰显了河北生态修复领域的科技创新硬实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一、降水和强对流，27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呢，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呢，是高温天气，27到28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35到37摄氏度。另外，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2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东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本市的新闻。为进一步普及全民应急救护知识，补齐群众急救技能短板，提升广大市民的突发状况自救互救的能力，营造安全互助的社会氛围，近日任丘市文化馆依托文化志愿服务阵地，在馆内二楼摄影教室开展了应急救护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限额招募，共计20余名市民到场参训学习。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6日的党史事件。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签字。

0: 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正式爆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1987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外宾，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关构想，为十三大召开奠定理论基础。199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文件，部署全党反腐败工作。2004年6月26日，党中央部署全国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确定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常态化主题宣传工作。201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内法规工作会议，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化、系统化建设。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毛先生来到总屏巷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展览厅内，挂有这样一幅油画，矿井里身着短衫的毛泽东正和一大群工人围坐在一起，他做着手势，激情昂扬地向工人宣传着什么，各个脸上乌黑的矿工则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毛泽东为什么会下矿井，又为什么会和工人们一起交谈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21年10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并亲自担任书记。因为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所以安源工人运动属于湖南党组织领导。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安源。毛泽东的父亲有一位老友叫毛子云，他是安源煤矿西屏巷二段段长，人称其毛师爷。毛泽东住在毛子云家里，之后提出想去井下走走，毛师爷满口答应，还找来挑水的工人张竹林，说明天你陪这位客人下矿井看看。第二天，张竹林把毛泽东带到井下，只见在暗淡的矿灯下，几个工人正在挖煤，煤一镐下去，煤炭大块大块往下掉，巷道里顿时灰尘四起，呛得人直咳嗽，甚至眼睛也睁不开，工人全身上下都是黑乎乎的。张竹林忙上前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毛师爷家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毛先生，工人用惊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番，两个湖南籍工人悄悄说，还没听说过先生下矿井的， 还是我们湖南来的呢？猫先生，请坐一坐吧。一位老工人一边说，一边找了根坑木，然后解下围在头上的布巾，拍打着坑木上面的煤灰。不用擦，没关系。毛泽东连忙拉住工人，并随即坐在这位工人身旁，与他谈起家常来。看见工人们累得汗流浃背，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每天工作几个钟头？早上4点进班，下午4点下班，整整要做12个钟头。一位脸庞消瘦的工人接话说，这位老兄，4个孩子还有父母，为了养活这一家人，只得没命地加班。另一位工人悲愤地说，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首歌谣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你们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一天能拿多少工资呢？一天只能赚到12个毫子，有时只有8个毫子，工头却总找岔子，想方设法扣我们的工钱。是呀，一位年纪约莫16岁的小伙子开口了，矿上有个叫王三胡子的工头，整天不是踢这个就是打那个，鸡蛋里挑骨头，绞尽脑汁折磨人。这混蛋每月克扣工人工资3000多块，那些钱是他自己工资的好几十倍，真是欺人太甚。毛泽东愤怒地说，他们根本不拿咱们工人当人看。一位年长的工人绝望地说，毛先生，是咱命苦呀。不，毛泽东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受苦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资本家工头压迫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不做工却穿金戴银，餐餐吃山珍海味，出门做将，家里3妻4妾，他们喝的是我们的血，吃的是我们的肉呀。对呀对呀，大家纷纷赞同。毛先生，给咱们指条路吧。望着这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毛泽东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打比方，一块小石子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凝结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我们工人不团结，就好比一盘散沙，团结起来才能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6: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1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7: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6: 国家节水行动。
7: 今天你节水了吗？
8: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何洁的歌曲《小永远》。另外呢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夏歌，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绿旋风，连镜饭坊推荐的是记事本，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18到88。好的，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和大家分享，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的一首《绿旋风》，那么这首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永恒的爱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林静范访推荐的一首记事本，还有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18到8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

0: 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笔畅的一首《笔记》。 这首歌是80后爱上杨哥为大家推荐的。 稍后是心意推荐的一首Superstar， 还有掌上明珠推荐的一首王心凌的歌曲《爱你》。

刚刚这首歌曲是晶晶和编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王俊凯的《真相》，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来自裕华路上的一位朋友要出售这个台球桌包安装低价，电话是151-277-30999 151-277-30999。来自西环的一位朋友要招聘 A2本的司机，月薪6000，上

0: 见时光流。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

0: 707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住了一块大房木屋头，
0: 嗯，
1: 还有两根铁丝绳，还有个吉他，还有个那个什么，那个医疗器，耗电的那医疗器。我的手机号是192633273381。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铁丝绳、吉他、烤电用的仪器，电话是192633273381，19263327338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收一辆敞篷车，一米六的斗，大帐篷。另外，还有一辆大力电瓶的，183的大力电，也是半棚的，出售，也是一米六的斗。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8-32C。2325。
0: 嗯，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三轮车，一辆半棚，斗长1.6米，一辆大力电池啊，半棚，斗长1.6米的。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一位听众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这个吉他、铁丝绳、烤电用的仪器。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班时段，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下半时段，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我们的直播号码 2218188 继续为大家开通。 一位听众想要出售一辆半棚的三轮车，斗长1.6米，还有一辆大锂电池的半棚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

0: 法退。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修个橙色泡点的摩托车。
0: 嗯。
1: 我要喜欢本田系列的、雅马哈系列的、铃木系列的，不要太大的。
0: 嗯。
1: 老实的也行。
0: 好的，这个价位方面有要求吗？
1: 看成色。
0: 哎，好嘞，您的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52377868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啊，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摩托车啊，不要那种太大的，本田、雅马哈、铃木系列的就可以。电话是1523378688，1523378688。

因为听众呢想要求购一辆摩托车，本田、雅马哈或铃木系列的都可以，要求不要太大。电话是152-3377-8688，152-3377-8688。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全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心。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仁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

0: 永丰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6月17号， 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 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
1: 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 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爪手。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敞开长盛。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
0: 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 以“学运绽芳华，逐梦起新城”为主题的 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 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真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 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游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技艺，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经

0: 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8: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9: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0: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2: 太好了，
13: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8: 密码输入错误。

0: 五，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2: 不分？
7: 分
2: 不分？
7: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8: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9: 啊！
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8: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5: 花
1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

0: 让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像路边的小花。

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单雄信为了查处劫黄冈的主犯，夜走小孤山长夜林，程咬金不知是计，那边一喊他催马就拦住楼兵的去路，口念劫道歌要劫单雄信，这个乐可就大了。单雄信竟劫别人，今天有人劫他，觉得挺有意思。他带这边人呢，虽然穿着老百姓衣服，都是喽啰兵啊，有经验呢，一看劫道的就一个人，行，你有本事，你是死催的。队伍一停，立刻把大车小辆和驮东西的垛子圈在一起。圈完之后，山上头目围着这些东西一个个拿着兵刃脸冲外，怕什么呢？怕树林里再有人来抢受礼。单雄信领着几个人提马来到队前，单雄信说，我今天呢尝一尝被劫的滋味什么样。着单雄信觉得窝火呀，想我是天下总瓢把子，被个罗成扎了两枪，伤虽不重，我的心疼啊，我没面子。也就是啊，我换第二人呢，这个总瓢把都当不成了，一个娃娃我都战不过，你说我还怎么能当都头领呢？这回碰着劫道的，好，我拿你出气。这回程咬金要倒霉。单雄信往对面一看，周围楼兵举着松名字看得清清楚楚，看罢程咬金，单雄信倒乐了，哎呀，我这脑袋呀长得就够难看的了，十个人得九个人吓跑，我要不长这个脑袋这个脸儿，我当不了都头领。眼前这个人呢比自己长得还凶，比他高一头炸一臂呀，本老头大下巴大嘴叉，红眉毛，两个眼珠子耷拉眶外，叽了咕噜要掉下来了。大本老头电脸朱眉，连鬓络腮胡须压在钢针相仿，胯下一匹斑豹铁花流，最可气的是肩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月，就凭这个相，谁见着也得吓跑，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八个月的。我逗逗他，他摘下叮叮拉牙棒，朋友你是出入道吧？合字儿，并肩字儿，合字并肩的什么样？就是并肩的，咱是同行啊。告诉他，我也是劫道的，老程懂不懂？他故意不往那儿说，合字儿，哈哈哈哈哈，我是海字儿。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哎呀，感情这杨林当初也当过响马，还会说黑话呢。我不能让他唬住，我捡大的说，爷爷不是河字儿，我占海字儿。朋友，我们都是线上的。去，我是绳上的。单雄一想，这位怎么全都不懂啊，他哪知道程咬金拿他当杨林了。强盗，你家住哪里？哪座山寨？我在。程咬金一想，我在汝南庄尤俊达家，我的家在斑鸠镇，还有三间破草房。不能说，说出来这老杨林 准得冰。

0: 为武男庄啊，那我娘不就受罪了吗？
1: 我编一个蒙我的，他冲单雄信一落，你问爷爷在哪里，我告诉你，我在嘎咕山嘎咕寨的山大王，我姓程名达，字幽金呢。上次结了黄杠，我花完了，今天又来接你这第二伯来了。我问你，你押的是不是黄杠？
0: 是啊，全是黄杠。好，今日黄杠，爷爷要点你喽。他这斧子扛在肩头，斧转朝前，所以他不用举斧子，只要双手往前一顺，戳你。三棱透甲锥奔着单雄心的眼睛扎了过来。单雄心吓一跳，心想这位怎么连打仗的规矩都不懂啊。哦，这就来了，赶紧拿取丁丁狼牙槊，刚往外一挂，结果没挂着，大槊挂空了。程咬金斧转一压斧头，唰，力劈华山，奔单雄信的头顶劈下来。单雄信急忙横槊架斧子，哪知大斧子变招了，顺着槊杆一划了，小贼消手吧。单雄信吓得赶紧抬左手，哪知道这斧子走空了，他把斧子扁过来一翻，个还有这只手呢。单雄信左手抓住斧杆，把右手抬去了，暗想，我练过斧子没有这招啊，他正琢磨呢。老程大斧子奔着单雄信耳根子砍来，掏耳朵呀。单雄信急忙锁梗藏头，大哈腰稍微晚一点，噗，把头巾上的软翅削掉一个。单雄信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两马一错蹬，老程的斧子来个海底捞月，喊了一声海抹。单雄心不知道抹哪儿啊，刚一愣神，这马脑袋砰被削掉，飞出多远呢、啊、哭丘马一躺下，单雄心被摔在地上。程咬金乐了，成了，黄杠接下来，嗨，举斧子要砍单雄心。单雄信躺在地上，心想完喽，把眼睛闭上了。就在这阵，有人大喊，哥哥别砍别砍，是自家人。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远处飞来一骑战马。程咬金赶紧收斧子，回头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游通游俊达。游通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呢？原来老程每天骑马出来，游俊达起了疑心了，我这哥哥天天晚上出来要干什么呢？他说他消过神儿，大白天不消过神儿，就等晚上一定有事儿。今天晚上跟到林子，恰恰遇见程咬金跟单雄信对话，他没出来，为什么呢？他也藏心眼儿，你看别人都服单雄信，游俊达不服。他合计，单雄信呢，平时你说话就瞪眼，认为你天下无敌，今天也让你尝尝程咬金斧子的味道，免得以后你再吹嘘。当老程把单雄信的马给抹了，心中大喜，可是要砍单雄信他可害怕了，冲出树林拦住程咬金。哎，我说俊达呀，怎么回事啊？游俊达没理他，来到单雄信近前，下了马，用手相搀。哎呀，总瓢把子，你受惊了，你怎么和我哥哥打起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就完了。这话说的也够损的。单雄信稳稳心神，站了起来。游俊达，使斧子人是谁？
2: 啊，单二哥，这是我新结交的好友，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有个绰号叫神斧匠。你们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
1: 咬金哥哥，你过来过来。
2: 哎呀，你怎么和我二哥打起来呢？这就是我常提起来义薄云天的上二爷快见礼。
1: 啊，程咬金倒吸口凉气，他就单雄信呢，我怎么和他打起来呢？急忙下马上前施礼。
2: 咱们施礼心里琢磨，刚才尤俊拿说我什么什么将，
1: 神斧将，哈哈，我有外号了。
2: 那赶紧抱拳，
1: 单员外，失敬失敬。
2: 单雄信倒挺喜欢这个人，这时齐彪等人都过来见礼，单雄信把脸一拉了，尤俊达，今天你们劫我这个假的，那么头一波真的一定是你们劫的，你必须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给你们消了案，如果不实说，你现在犯了咱们陆林的规条，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二次又作案，我可要通知大伙给你乱认分尸。要依我说，你快说实话，你劫的黄杠在哪儿呢？放在什么地方？尤俊达一想，我不能承认，我要一承认，劫这波黄杠给他一份没什么，我背着他二次作案犯死罪呀。哎呀，哥哥，我没有啊，您误会了。程咬金这才明白，单雄信是为头波黄杠来的，拿这个假黄杠把我们哥们儿引出了，还追问那波黄杠。他一合计怎么办，承认不承认呢？尤俊达说，二哥，您说这话我不懂，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甭说这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热呀。你问问我这咬金哥哥，你说我们冤不冤？也不知道是谁把这本买卖给抄过去了，愣报名叫程达尤金。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是诚心给我们哥们儿栽赃，我们冤枉啊。单雄信说，不对。 哎呀，哥哥，没错，你打听去吧，不管谁说我们做的，要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陆林的处置。
1: 单雄信不信，追根问底，尤俊达至死不承认这件事儿。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急了，一把把尤俊达推到一边。
3: 哎，小尤啊，没你事儿。
1: 嘿，姓单的，尤俊达怕你？我可不怕你，我没在你那标明挂号，不算你的人。你不是问吗？那我叫你明白明白，劫黄杠的是谁。
2: 好，那你说。在一旁把尤俊达可急坏了，心说，老程啊，你可别说呀。他吓得直哆嗦，程咬金连看都不看。姓单的，你别吓唬人，这个黄杠不是我们劫的，要是非逼着问不可，不依不饶，好了，这黄杠算我劫的，你能怎么样啊？
1: 尤俊达一想，还行，他没胡说。
2: 哎，哥哥，你少说两句。上二爷，我再说一句，你想啊，我要真把黄杠劫了，还不在家忍吗？
1: 能够劫第二波黄杠吗？
2: 这是因为我这个哥哥生气，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故此每天夜里出来寻找劫黄杠那伙人，没想到今天遇见您了，这不双方闹了误会了。
1: 单雄信哼了一声，
2: 嗯，那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不去？
1: 我哪能不去呢，到时我准到。
2: 好吧，这黄杠是不是你劫的，将来我一定能查得出来。
1: 那您到我家里坐一坐吧。
2: 不去了，我们还赶路呢。
1: 齐彪也说，俊达哥哥，你可不要误了啊。
2: 尤俊达说，不会的，哪能误了呢，这是有人给单雄信牵过一匹马，单雄信获了马匹，吩咐众人
1: 押着银两往山东济南大道走去。
2: 尤俊达见他们走远了，问程咬金，哥哥，你晚上出来究竟要干什么？
1: 程咬金想，我要单人战杨林。
2: 我能告诉你吗？叫你糊涂吧。
1: 他撒了个谎，哦，我成天吃饱了蹲镖没有多大意思，既然咱们日子是活着过，我想出点力再弄两份买卖，咱们不是找个零花钱吗？
2: 嘿，你真是我好哥哥呀。
1: 你分劫谁呀？你怎么能劫那个主啊？今儿我要不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
3: 什么糟了？
1: 今天你不应该来，你这一来把我的财路给断了。你要不来，他那东西全归我了。
2: 哎，行行行，我佩服你。
1: 哎，好好好，行了，咱还弄匹死马呢。
3: 对，
1: 天亮了炖马肉吃去。走，命人把死马抬回去，回家炖马肉去了。程咬金、尤俊达也准备礼品奔山东，回头说单雄信。一边走一边生气，这几天我怎么这么窝囊呢？王伯党、谢应登等人就劝
2: 上二员外，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1: 罗成不是外人，这个程咬金他是个生个愣子，不是咱的人，你跟他有什么气？他是个浑人。算了算了，咱们到秦二爷家拜完寿，有什么事再说。
0: 就这样，他们来到历城县，
1: 尤通、尤俊达和程咬金也备了份厚礼，离开武南庄来到了秦母家。到了秦母寿诞之日，哎呦，这济南城都热闹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那还了得了。秦琼各种朋友都到了，因为人多，把朋友们安置在他的内地贾运普开设的贾柳楼，又请来县里的好朋友樊虎、联名同威、同猛来帮助招待客人。这四个人是在衙门里当差的，跟秦琼是好朋友，不过是吃官饭的，和绿林人是水火不同炉啊。你想啊，上千号人来呀、啊、秦琼素日为人好，结交很多朋友，做了很多善事，不敢说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你这么说吧，他照顾了很多绿林朋友，趁着老贾家有事儿，都想到这表表心意。人一多事就多，难免有口角，那些个摩擦我不说了，因为在隋唐演义说清楚了。单表到了拜寿的时候，这些朋友仨一伯俩一伙给秦母磕头，秦琼在旁边赔礼，拜寿已毕，在贾柳楼拉开了桌子，调开了椅子，这些朋友开怀畅饮。这些朋友啊，什么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呀，什么样都有。其中两个出家老道，一个姓魏名征，字玄成，另一个姓徐名吉，字茂公。这两个人足智多谋，为人仗义，胸怀大志，对秦琼有恩。想当初秦琼被困潞州天堂县，得了重病，多亏两个人医治才得以活命，是秦琼生死好友。这两个人眼看着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老百姓怨声载道，众家反亡，揭竿而起，他们两个人就想联络天下朋友反隋起义，可是没有机会。今天呢，各路朋友寄居贾柳楼，可谓群雄际会，这俩人就想趁此机会起事。就这样，他们给贾母拜完寿出来奔贾柳楼，众人都走了，魏征和徐茂公留在最后，他们把秦琼叫过来。秦二爷，家里挺忙，你何必又到贾柳楼呢？啊，家中有我大哥照应，这些好朋友千山万水来到济南府凑到一起不容易呀、啊、我呀 离不开呀。

0: 也好，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二位仙长，你我之交是多头之后，有什么不好讲的呢？徐茂公微微一笑，这样的盛会真是千载难逢啊，难道我们就白白放弃这个机会不成吗？哦哦哦，秦琼机灵打个冷战，心想，这个老道莫非暗示我要趁此举势举旗反隋不成？哎呀，此事不可造次啊，虽然现在人齐了，可是太仓促了，时机恐怕未到。在这省城重地呀，就咱们这几百人，不到一千人，轻举妄动，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搭上大家的性命。想到这说，二位道长别忙，你容我呀再想一想行不行？徐茂公一想，你我身份不同啊，你秦琼吃官饭的吃饱了能拖得起，这些穷弟兄拖不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无量天尊，秦二爷，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何不趁老太太寿诞之日，咱们弟兄寄居一堂，实在不容易，莫若我们大家结拜生死之交，结为金兰之好，这样成了亲哥们亲弟兄，一旦有事儿，也免得人心不齐呀。魏征点点头，这个主意好，秦二爷你说呢？秦琼为难，可两个老道一边一个这么说，又不好意思驳面子。哎呀，我是这里的主人，不好出头倡议呀。哎，道长，你能说会道，还是你们提议为好？我呢支持，怎么样？魏征也说，这出戏徐茂公啊就由你唱了。好，我唱就我唱，我还不怕事儿。就这样，他们又来到贾柳楼，四位知客一让座，众人一看秦琼来了，呼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讨扰了。二哥，你到我这坐。二哥，快来来来，咱们进呗进呗。二哥耶，分手这么多年，我们想你呀。秦琼有人给让个座位，站了起来。诸位亲朋好友，你们远路而来，我秦琼过意不去呀，我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各位诸事顺利。来，我给各位斟一杯，我算谢席了。说完拿起酒壶斟了一圈酒，端起酒杯，诸位请酒，请干喝。就这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这才站起身来演出一段歃血结盟，四十六友结拜反山东打济南。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迪哥迪姐跟我来奔赴美好的下一站。欢迎大家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晴天，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后天周日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省邢台市三个地方限行两个尾号，而且呢是同步限行。那周五限行1和6，周一限行2和7，周二限行3和8，周三限行4和9，周四限行5和0。目前呢，河北省其他城市均不限号，也希望大家在出门前提前进行查询。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我们也希望呢，过往的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所以呢衡德高速的庙镇、青兰和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各条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 主要的要闻。 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 截至2026年5月底， 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 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生态环境部和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今年1到4月份， 我国8+9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 共新设37.3万户。 今年1到5月份， 全国的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 7558件， 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 其中呢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2760人， 重刑率达到23.0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到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距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的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 货物超过200万吨。 截至25号， 全

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 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放， 授权或者是运营任何形式的APP或小程序， 切勿轻信下载或者是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2026暑期档电影片发布，包括呢四度、群星闪耀时等等，涵盖革命历史，还有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类各级11人制的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等。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远海运川崎顺利起航。6月29号开始呢，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至9月27号之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机动车的车牌尾号呢，分别限行是这样安排的：周一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呢，将会在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金价的问题。6月25号的下午呢，现货黄金短线拉升到了每盎司4000美元，随后呢有所回落，截至北京时间的19时50分，报每盎司3983.260美元，跌0.21%。现货白银现报每盎司57.015美元，跌1.85%。国内金饰价格呢持续下调，6月25号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的高点跌了近500块钱，跌幅超28%。老凤祥呢报每克1215元，较前一日下降26元，客价呢距离年初高点跌了498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21元，较前一日下降19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像周大福还有六福分别报每克1222元，每克1220元，较前一日呢均下降16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分别跌了478、480元。另外呢，6月25号，建设银行呢也发布了关于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近期安排的公告。公告上说呢，建设银行将会在7月24号，清算啊，就是关闭这种有关于黄金的这种交易啊。那关闭的业务品种呢，包括 AU99.99，还有 AU100克和 PGC30克，AU

和 MAU 以及 AJ 等等，所以呢也希望上述持仓还有现货库存的客户尽快的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还有网银渠道进行卖出或者是平仓操作。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根据国家气象站观测的数据统计， 在今天的中午11点， 河北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呢都在50%到60%上下， 个别地点低于40%， 空气整体感觉较为舒适。那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省北部、西部受短波槽以及低层弱切变以及弱符合的影响，湿度条件一般，以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 搭配不稳定的大气条件，容易出现短时大风、强降水，还有局地冰雹，强对流偏弱。明天呢，全省延续多云转阴态势，北部、西部雷雨范围扩大，局地雨势增强。 同时呢，中南部受升温的影响，将会迎来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 低层高温高湿叠加切变线触发条件，容易诱发局地强对流。 那后天呢，低层偏南的气流显著增强，东部风场符合明显，高低温的差温比较大，大气呢可降水量均有利，所以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违规占道停放车辆，即便呢没有与他人发生直接的碰撞，但是呢导致他人没有办法通行，产生了交通事故，车主仍然需要担责。或许呢有的朋友就说啊，是这样吗？那给大家呢举一个真实的案例。近日啊，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处违停车辆承担侵权责任。2024年6月25号，胡某把自己的车辆就交由某汽车维修公司去维修，在维修期间呢，这个汽车维修公司的员工把车辆停放在了就是这个案件所涉及的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上。韦某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着岑某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时候，因为违停的车辆完全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导致韦某没有办法正常通行。韦某呢，于是就驶入左侧相邻的混合车道，在与左侧混合车道之内同行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岑某六级伤残。那他也认为说是胡某的车辆的违法违停的行为，导致呢他被迫借道引发了事故，导致自己受伤，于是呢就把对方告知了法院，请求胡某和某汽车维修公司给自己呢进行赔偿。当地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中二和实在的定价，才形成了很强的家用的属性性价比。那如果说购车核心呢是家庭多人出行或者是自驾露营，不太看重商务面子，我觉得这款车呢一定是您非常值得选的一款。而且如果是高频商务接待，在意保值率或者是单人的日常代步居多，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更多的对比一下其他的车型。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奔向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0: 最传统的性价比最高的车漆养护方式。您呢可以去美容店花钱打蜡，也可以呢就是买来蜡自己打。在十几年前，可能呢就有朋友经常会看到啊，自己打蜡的车主把这个车呢洗干净之后，在那里就是一点一点的涂抹，完事之后呢，车子确实显得格外的亮啊，而且是锃光瓦亮的那种感觉。简单理解来说，就是打蜡呢，它好比给车漆啊涂了一层面霜或者是防晒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漆。车漆呢，它有好几层，里面有底漆和色漆，在外面呢一层它是轻漆，摸起来非常的光滑。无论打蜡还是抛光，其实作用呢都是这层轻漆。那车蜡呢也有不同的成分，有含这个研磨成分的啊，有不含的。如果呢有这种研磨剂的，它能够磨掉一些细微的划痕以及一些附着力很强的东西，对车漆呢会有一定的磨损。不过相对于抛光来说，算是极少的，也可以忽略不计。涂上这个车蜡之后呢，车漆表面的细微毛孔和发丝细纹都能够被填充，表面就会平整，反光比较均匀，就会看着呢很亮很新。这个车蜡呢也会在车漆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够隔绝雨水、灰尘、树胶、鸟粪、紫外线还有轻微的酸雨这些腐蚀，延缓车漆老化。所以呢不得不说，打蜡呀它对车漆没有伤害，是保护车漆的。不过有效期呢比较短暂，普通的蜡也只能维持一到两周左右，好一点的最多坚持一个月。要是露天停放的话，或者是雨水比较多的地方，衰减的会更快一些，需要经常打蜡。就像是有的人出门需要每天涂抹化妆品一样，最多呢只能管你一天的时间。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抛光。一般呢做一些深度的车漆养护的时候，就需要做到这个东西了啊，叫做抛光。你比如说像封釉啊，或者是镀膜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抛个光，能够研磨掉车漆上面的杂质和颗粒，还能够增强它的附着力。抛光呢其实就是对车漆的打磨，用一个抛光棉，类似于一个圆形的海绵擦子，装在一个抛光机上高速的旋转，涂抹上研磨剂，开始呢对着车漆快速的摩擦，就能够把车漆打磨掉一层，然后透出里面新的车漆，就会显得很新很亮。一般来说呢，这个抛光的项目不建议大家经常做，因为做一次相当于我们的车漆就会薄上一层。这个轻漆层呢它的厚度大概是40微米左右，所以您想想抛一次光大约它能够抹掉5微米左右，所以一辆车终身全车的抛光建议不超过8次。只有上面有很多的轻微划痕，还有太阳纹、氧化层，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大面积的这种污渍，洗车也洗不掉了，或者是说车漆呢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啊，整体变得暗淡无光了，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全车的抛光。或者是要做这种镀金啊、贴车衣啊这些高端的项目之前，必须有这道工序，平整漆面，增加它的附着力，才可以全车抛光。其他时候呢一般不需要我们做这项抛光的工作。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
0: 驾乘爱车，我

今天的爱车讲堂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的漆面养护。在对汽车漆面养护和修复的时候，大家肯定都说过这两个词儿，一个叫做打蜡，一个叫做抛光。而且呢，我们会给车啊做过这两种啊，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对车漆对这个车漆有没有什么影响？今天呢，咱们就分别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先来说打蜡，这个呢是最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说轮胎的问题。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真空胎。其实呢，很多新手车主朋友啊，在听到真空胎这三个字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可能会冒出一个画面，就是轮胎里面空空如也，就像是真空包装的火腿一样，被抽得严严实实。但其实啊，真相是真空胎里根本它不是真空的。我要告诉您的是，它不但不是空的，里面还充满了空气啊！这个胎压筒通常是在 2.0 到 2.5 帕左右，也就是说它不是没气儿，而是很有气。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次性来讲清楚，说明白汽车的真空胎究竟是什么。所谓的真空胎呢，其实它的正规名字叫做无内胎轮胎，哎，也就是人家的大名就叫无内胎轮胎。以前的老式轮胎呢，像这样的，就是外胎加上一个内胎啊，想象一下我们的自行车，您就明白了。而真空胎呢，就是它把中间的那个夹层给脱掉了，只剩下外胎加轮毂，所以空气直接装在了轮胎和轮毂围成的空间里面。所以真空胎它的重点不是真空，而是没有内胎。这个名字呢，就像啊老婆饼里它没有老婆一样，鱼香肉丝里没有鱼一样啊，听着容易误会，但是大家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成习惯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既然这个真空胎里面它没有内胎，那怎么它就不漏气呢？这个呢，就是真空胎厉害的地方。它虽然说没有内胎，但是呢，有三道防漏气的保安。这第一道叫做气密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轮胎内壁上的防水雨衣。这层橡胶呢，非常的致密，空气不容易钻出来。那第二道呢，是胎圈和轮毂的贴合，轮胎边缘呢会紧紧的卡在轮毂上，充气之后气压会把轮胎的边缘越压越紧，有点像保温杯子盖子里面的密封圈，你越拧它就越严实。第三道呢叫做气门嘴密封，气门嘴啊直接装在轮毂上，负责打气，也负责守住最后一个漏气口。所以说真空胎它真的不是靠玄学，也不是靠所谓的真空吸力，而是靠着橡胶气密层加上轮胎边缘卡紧轮毂，再加上气门嘴密封，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巧的无内胆气球。那或许说到这儿呢，您就会问我了，哎，美嘉不对呀，这真空胎扎钉子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会觉得它不会马上瘪呢？其实啊，钉子扎进去之后呢，这个橡胶会把钉子紧紧的包裹住，钉子自己呢反而就成了一个临时的瓶塞儿，它就像是奶茶吸管，我们插进封口的膜里，你只要吸管还在，这个洞口呢不一定马上就漏得一塌糊涂一样，但是呢你一拔，恭喜你，瓶塞儿没了，空气就会慢慢的开始跑路了。所以啊，真空胎被扎之后呢，常见的情况就是慢慢的漏气，而不是瞬间这个气儿就完全没了。但是注意啊，这不是免死金牌，如果说伤口很大，胎侧呢被划破了，轮毂变形了，真空胎一样会漏气，甚至会爆胎。所以说它也不是孙悟空不会七十二变。真空胎为什么现在这么普遍呢？因为啊，它确实是好用，它比有内胎的轮胎会更轻，散热更好，被扎之后呢，通常漏气会更慢，高速行驶更加的安全。有内胆的轮胎最大的问题就是内胆一旦破了，就像是气球被针扎了一样，可能很快就泄气。

气了。但这个真空胎呢，就像是很厚皮的水壶一样，小孔呢不一定马上喷完，能够给你留下一定的反应时间，这点就特别的重要。在高速上，我们最怕的不是轮胎坏，而是轮胎突然间坏掉。真空胎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更容易让故障从突发事故变成可控的麻烦，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棒。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这样听起来真空胎它是不是就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那种防爆胎呢？还真不是啊，很多人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那真空胎呢就等于无内胎的轮胎，但是防爆胎它等于缺气之后还能够短距离继续跑的轮胎，这两个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普通的真空胎没气了照样不能够硬跑，你要是胎压归零还继续开，那么轮胎呢就会被轮毂碾坏，最后呢从补个胎变成换条胎，钱包当然受伤了。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就是真空胎呀，它不是真空的，它里面有气儿。第二句呢，就是真空胎，它的真空意思是没有内胎。第三句，扎了钉子之后您千万别乱拔，我们先测测胎压，尽快的去补胎。最后呢，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啊，汽车的真空胎其实呢就是没有内胎的充气轮胎，它呢没有独立的内胎，而是靠着轮胎内壁的气密层，还有轮胎边缘和轮毂的紧密贴合，把空气封在里面了。所以呢，它不是抽空的胎，而是没内胆但是照样打气的胎。所以下次有人再问你，你知道什么是真空胎吗？这真空胎里是不是真的没气儿啊？你就可以特别淡定地告诉他，不是没气，是很有气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分享了。如果那你想了解更多的汽车使用知识，不要忘了每天下午的两点钟锁定 FM103.4 听美嘉在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去科普更多的知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你爱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

0: 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 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信息查询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0: 参与热线22188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免费的为您发布信息。当然也希望呢电话接通之后您可能您尽可能详细的去表述自己的信息内容，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进行选择。最后留电话，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一定要留您的本机号码。
1: 后有谁在你身后，这些年对人对事你估计有迁就，可你受过的委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全天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有1.2米的，如果有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议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尾号0693的先生呢，他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他说有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有成套的也可以，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公休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提供服务，如果您有需要，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拨打热线221-8188就可以。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想要招工找工作也来这里，想租房子换房子继续来关注供求热线，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同样找到供求热线，我们节目呢将会全新为您服务。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221-8188，随时等候大家拨打。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有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想求购一个特雷迪，
0: 二是我往上的，车况良好的。我的电话是13035979718。好的，明白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嘞，
0: 刚才那位尾号7184的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拖拉机，要求20码力以上，车况要好。电话呢是13735979718，1373597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哎，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北方开发区的工业车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9888七。 22236431571709887。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不用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所以呢各位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刚才呢广告期间尾号是3333的朋友打来电话，他要出租北环经济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着10吨天车，电话330-3333 330-3333。

0: 几室几厅？
1: 32厅。32厅。
0: 啊，多少平米？您都可以自己啊，对，您都可以自己介绍一下。
1: 啊，107平，带储藏室。
0: 这个售价面议还是怎么样？
1: 售价在45万左右吧。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3785132038。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站前小区的楼房，5楼，32厅，107平米，带储藏室，售价45万元左右。电话13785732038，13785732038。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有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首购拖拉机要求车况要好，20马力以上，电话13730597184 137-3059-7184 137-3059-7184。

来石墩天车，电话330-3333 330-3333。出售站前小区楼房，五楼32厅，107平米，带储藏室，售价45万元左右。电话137-8573-2038 137-8573-203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秋芝。
0: 嗯，好，您来说。
1: 秋芝，一个保安厂子你练功翻点沙盘子玩跟车工都可以。
0: 嗯，
1: 我57了。远的包住，包吃不包吃的无所谓。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保安或者是工厂打零工、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今年57岁，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呢您想要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21-8188，并且呢只是扣除您的市话费用，没有任何的服务费用，大家放心来拨打。

求购一点二米悬空机，要求二十马力以上，有成套的也可以，电话幺五八三二七六零六九三，幺五八三二七六零六九三。求购一台拖拉机，要求二十马力以上，车况要好，电话幺三七三零五九七幺八四，幺三七三零五九七幺八四。

好了，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出租北环经济开发区1500平米的工业车间， 带着石吞天车， 电话 330-3333 330-3333。 出售站前小区的楼房5楼， 32厅107平米， 带储藏室， 售价45万元左右。 电话呢， 是 137-8573-2038 137-8573-203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哎，那个咱们是人就是新化中路这儿，咱们需要招聘那个盲人师傅，按摩师。
0: 嗯。
1: 喂，
0: 您继续说，这位朋友，有什么要求？薪资是多少？都可以说一下，好吗？
1: 哦，好的，那个。招聘这个几名盲人按摩师傅，然后这个工资呢是五五分成。那个联系电话是1753007-5006。
0: 嗯，您的位置是新华路是吧？
1: 新华中路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0: 好，这位朋友。
1: 哎，是红秋热线吗？
0: 对，是红秋热线节目，这位朋友。
1: 我出租，不放，北换，面积700，也可以当厂房，也可以当库房。
0: 好的。
1: 价格面议。另外，国营车站这儿有个，住宅楼117平，也出租，临房入住。电话是1393070832。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租北环的库房700平米，电话是1393070832，1393070832。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刚才呢新华中路要招聘盲人按摩师，这个工资呢是属于分成制， 电话175-3007-5006 175-3007-5006。

0: 你好，这位朋友。喂，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求职。我想找一个开4米2高栏箱货的工作，长途短途都行，有多年的跑货配货经验，也会开拖拉机架子车，也会二保焊，工资在6000元左右吧。
0: 手机号是191-4337-6873。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这一份开4.2米高栏或箱货的工作，他说呢，自己也会开叉车，也会二保焊，电话是191-4337-6873，191-4337-6873。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从头到尾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开 4.2 米高栏货箱货的工作，他呢也会二宝汉，也会开叉车，电话191-4337-6873 191-4337-6873。出租北环的库房大概呢700平米左右，电话139-3070-8132 139-3070-8132。新华中路呢要招聘盲人按摩师，工资按分成来计算，电话175-3007-5006 175-3007-5006。一位先生呢，57岁了，想要求职工作。

0: 工厂零工或者是保安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出售战前小区楼房五楼36000-1037平米，待储藏室，售价45万元左右，电话13758573八，13758573八。出租北环经济开发区1500平米的工业车间，里面呢带着10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333。
1: 求购拖拉机要求20码力以上，车况要好，电话13-3359-7148，13-3359-7148。你在珍惜它的时候，求购1.2米选钢机20码力以上，他说呢有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3-276-0693，153-276-0693。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来
6: 吧，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2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 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评书记，
27: 王世充偷袭星洛城，他是万没想到啊，自己的这个计划被人家魏王李密给猜到了。要么说李密不简单呢，就通过几个来投降的小士族的话语当中，李密就觉察到王世充有可能会对我的星洛城进行偷袭呀。王世充那边呢没粮了，他狗急跳墙，有可能就袭击我星洛城啊。好啊，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所以李密就在星洛城外安排了伏兵啊。那开始啊，徐茂公等人还觉得匪夷所思呢，这为什么突然间安排伏兵啊？说王世充有可能要偷袭星洛城，这一点是由打哪方面判断出来的？王世充那边没有任何迹象啊。所以徐茂公等人呢还劝谏李密呢，李密暗笑啊，我这里有判断的根据，但我不告诉你，我就是让你徐茂公啊回头得对我李密刮目相看，到那时我再攻打洛阳，你徐茂公啊就对我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根据没告诉徐茂公，也没跟大家解释，就说了，我呀也是能掐会算的，我也会观天下，我也能够预测，我就琢磨着王世充可能在这些天呢会对咱们星洛城发起偷袭呀，你们就按朕的意思，你们就准备吧，啊，不必问那么多，咱们看一看，先埋伏个五天再说吧。五天之内如果不过来偷袭，那咱们再从长计议。大家没办法呀，人家那是头啊，人家那叫钳刚独断，非得这么干。众人能说什么呀？ 另外这是埋伏啊，不是进攻啊，埋伏那是守，就算敌人没来，自己这一方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啊。行了，徐茂公对众人说呀，就按主公的意思去做吧，埋伏几日再观成效吧。徐茂公的意思呀，埋伏两天，如果没见敌人，下一次你西魏王再这么干，再无端的独断，那我就得觐见了，到那时就可以拿这一回作为例子来说你。所以你看吧，互相藏心眼啊，这瓦岗内不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埋伏的不到三天，果然敌军来了，王世充率领10万队伍攻打星洛城啊，刚往上一爬，哗，伏兵四起呀，城头上望下射箭，两旁程咬金呐、单雄信呐，率领兵马全冲上来了，一下子把王世充杀了个措手不及呀。王世充是万万没想到，人家怎么有防备呀？哎呀，不好，不好啊！再看爬到半城上的那些士卒们，全被乱箭射死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自己两侧的队伍也被单雄信等人杀了个人仰马翻呢。王世充一看不好，今天中计了，本来要偷袭人家，结果呢被人家给自己来了个反偷袭伏击战，嘿，赶紧撤，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往洛阳撤。撤不好撤呀，人家瓦岗军呢、兜着屁股这顿杀呀，叽里呱叽里呱，正往前跑着呢，咚啪，迎面来了一支队伍，一匹白马，马鞍桥上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一条银枪啊，呆，王世充，你还往哪跑？还认识某家否？王世充啊，仔细一瞅，这有点面熟，他谁呀？谁呀？就是刚才被咱打跑的那位王伯党啊！哎呦，王世充明白了，人家王伯党啊没有败，只不过呢故意的假装逃跑，四散奔逃。其实啊，人家那边也埋伏着兵马呢，刚才给你一二百人，现在王伯党身背后带着1-2000人呢，都是精锐部队。王伯党用枪一指，代替军令，给我杀，往前一冲，就对洛阳兵下了家伙了。尤其是王伯党啊，把掌中银枪一摆，王世充啊，拿命来，直奔王世充而来呀、要给他来个斩首行动。我的天哪，王世充吓得亡魂皆冒啊，快来救我。手底下大将赶紧呜全过来保护王世充，拥着王世充往外跑啊。再看着王伯党手中这条枪啊，如同出水的蛟龙一般，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呀，啪连挑数人呐、眨眼的功夫就冲到王世充近前了。王世充吓得快挡住，挡住！这时呼啦一下子，一匹大黑马就挡在了王世充和王伯党中间呢。主公快走，把这员魏将交给末将了！炸炸炸！哇！这位没打呢，先哇呀一阵，王伯党一勒马，仔细一看，哎呦，就见面前闪出这员大将啊！如果跳下马来，身高过丈啊，就像一棵大黑树似的，宽肩背后大圆腰啊，乌油盔乌油甲，外罩皂罗袍，往脸上看，面似瓜皮呀、这脸呢，一道青一道白的。呵，跟斑马差不多少，暴涨刚然，两对大眼睛，那是白眼球多黑眼球少，这种眼睛那就不能叫做环眼了， 环眼是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哎，这个大黑眼外面套那么一小环白眼珠，那叫做环眼。他这种眼呢应该叫闭眼。怎么叫闭眼呢？啊，什么叫环呢？就是古代的圆形玉器，内圈跟外圈差不多少，这叫环。内圈比外圈小得多，就在中间有那么一个眼儿，这叫做闭。你看他这眼睛就是闭眼，当然也没人这么叫的，就是他的小黑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呢就跟瞎子差不多少。狮子鼻子，血盆大嘴呀，掌中拿着一把三挺砍山刀，哇哇怪叫啊。王伯等枪尖一指，呆，你是何人？通名报姓，王某枪下不死无名

0: 人。猫乃汪将军麾下大将，我叫费青龙。
1: 哦，
0: 王伯当一听一点头，听说过这人，怎么呢？大家对王世充也有研究啊。人家洛阳那边文官有谁，武将有谁，知名的战将都哪几位，大家都得做到心中有数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其中有名的就是这位费青奴啊，知道他是王世充手下有名的骁将啊，骁勇善战，马快刀沉啊。之前这王世充跟着西魏交战的时候，那每一次战斗，这费青奴啊都立下大功啊。瓦岗有几员将军也死在了费青奴的刀下呀，没想到今天自己就碰上了费青奴。王伯当一颤枪，费青奴给我闪开，我现在要捉的是王世充，敢挡此路，我要儿的性命。哼，王伯当休得猖狂，之前战斗没碰到你，今天你敢在这里拦截我等的去路，我要你的命才对，拿命来。都这个时候了还讲什么话呀，往前一踹凳，手舞大刀奔着王伯当就下来了。啊，在这吧。王伯当一看呢，这位费青奴果然是要跟自己拼命啊。王伯当往旁边一闪身，一刀走空啊。费青奴横着又是一刀，王伯当当拿枪往外这么一拨，二马盘旋在这里大战一起呀。这费青奴真是跟王伯当拼命的。甭管怎么说，费青奴这人呢对于王世充是忠心耿耿啊。用自己的生命给王世充拖延时间呢，就缠住了王伯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咬着牙跟王伯当大战20个回合，王伯当手起一枪，噗，哎呀，一枪扎中了费青奴的左腿，那大眼子也往外直血呀。费青奴一咬牙，王伯当拿命来，还杀呢啊，当当当，噗，一枪又扎中费青奴的左肩头啊，哎呀，拿命来。用右手抡着刀跟王伯当大战打，啪啪啪，噗啪，又扎一枪啊。就这么说吧，缠着王伯当战了40多回合，身上啊被王伯当扎了10来枪，那鲜血往外直冒，最后王伯当手起一枪，噗，在小腹软甲这个地方就给捅进去了。啊，费青奴惨叫一声，王伯当也急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使劲往旁边这么一甩，肉啪，把费青奴啊由打马上是挑与尘埃呀，挑出去1丈多远，啪，连挑带摔，加上费青奴之前身上10数枪，这位啊当即毙命啊。王伯当一看这费青奴全身如同血葫芦似的，王伯当一点头啊，吩咐手下人把这费将军尸身好生成殓起来。这也是一条汉子呀，怎么的，各为其主啊，人家能够舍生保这王世充，证明此人呢是个忠义之人呐，对这样的人人人敬重啊。虽然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不得已，但是王伯当从心里头是佩服这样的人的，吩咐手下把这人尸体啊好生收敛，别被马踏如泥了呀，然后一挑枪再去找这王世充。哪找去，早就被其他将领保着杀出一条血路，败归洛阳啊。那毕竟10万大军呢，即便是遭到瓦岗军的埋伏，那人家人数在那里呢，想要一下子把人全部歼灭是不可能的呀，还是被大军保着王世充是逃回了洛阳城啊。

瓦岗西魏军取得了一场大胜利啊，打扫战场，胜利品刀矛器械缴获无数啊，俘虏了敌军200余人，打死打伤1500余人呢。瓦岗军取得了一个大胜利啊，吓得王世充龟缩到了洛阳城，是闭门不敢出战呢。等到第二天，李密这边开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李密啊把文武百官所有将领全都召集起来，总结了这一次大胜仗，另外呢表彰了这一次有功之人呢。最重要的，李密是提醒大家呀，各位看到没有，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咱们一个月前认为不能够对洛阳立即动手，要休整3个月，可能啊在一个月前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形势变了，我们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想打洛阳，但是洛阳他要打我们呢。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呢，一直对咱们的星洛城是垂涎三尺啊。这一次啊，要不是寡人识破了王世充的奸计，咱们星洛城啊弄不巧就被他10万大兵给攻破了，多悬呢。所以各位啊，现在这个形势逼得咱们要重新的审视洛阳了，要调整之前的计划了。3个月休整啊，朕看太长了，朕命令各位臣工各位士卒，从今天开始磨刀霍霍，咱们的目标就是经略洛阳，争取在1到2个月之内拿下东都，可定中原。李密这么一鼓舞士气呀，哇，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啊，甚至瓦岗旧将好多人都认为李密的政策是对的，现在啊是对洛阳用兵的最佳时机呀。看来呀，洛阳虽然有雄兵10数万，不堪一击呀，跟我们西魏瓦岗军一接触，溃不成军呢。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那正是压制洛阳城的最佳时机呀。魏王说的对，魏王圣明，魏王下旨吧，咱现在就去攻打洛阳。众人士气被李密给吊起来了，李密非常欣慰呀，好好好好好好，各位啊，现在元帅人在涿郡养伤，太远了，对前敌军事鞭长莫及呀。军师呢本身日理万机，又代理大帅之职，难免顾此失彼，也劳累呀。朕非常的不忍呐。我看呢，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朕暂代大帅之职，所有的兵将先听我的，军师呢仍然作为军师在一旁辅佐，咱们的目标就是经略洛阳呀。一句话，李密把兵权拿到手里了，徐茂公心中一咯噔啊，赶紧出班劝谏，陛下，臣以为现在经略洛阳为时尚早。哦，李密呀，其实对徐茂公这种劝谏有心理准备，看了看徐茂公，徐爱卿啊，朕刚才已然对大家分析了现在的形势，这一场大仗也打出了我们的士气，也看得出啊，洛阳王世充手下那些兵力并不足对抗咱们瓦岗军，那洛阳城近在咫尺，咱们现在不取还等待何时啊？不知军师为何在取洛阳上如此的胆小呢？李密啊用了胆小这个词，这是个带

0: 带有贬义性的词，按说应该用谨慎，你为什么那么谨慎呢？这中性词，但说胆小就有些讥讽徐世绩了。旁边李玄英一听啊，陛下呀，臣以为啊，这事也怪不得军师。哦，李密看了看李玄英，怎么，此言怎讲啊？徐世绩心中也狐疑呀，心说话，这太阳有打西面出来了，李玄英居然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呢。可哪料到李玄英接下来的话，嘿，让徐茂公是气愤不已呀。李玄英说了，陛下，可能啊，徐军师十数年来一直在瓦岗打的是防守战，这防守嘛，那当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只要咱们的地盘没被敌军侵占，那就是胜利呀。所以呢，十数年来可能就养成了徐军师小心谨慎的这么一个习惯吧。可不过呢，现在陛下也说了，形势不同喽。现在呀，对咱们大魏瓦岗军是形势一片大好啊，而且咱们的国策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了，由打原来固步自封，以自保为主，转变成了主动出击，开疆拓土，经略中原，讨伐大隋，这样的战略上来了。当时定这个战略的时候，我记得呀，就有一些战将在下面小声嘀咕啊，对这样的主动出击能不能取得效果呀，那会不会不但没有开疆拓土，反倒是损伤了自己原有的实力呀。当时很多人表示怀疑呀，我也看得出徐军师一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谨慎小心的态度。但是事实证明啊，咱们连克五关呢，像什么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乃至武王杨方、杨义臣、双枪王丁彦平，都一一败在或死在咱们手里。咱们的地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拿下东都洛阳，基本上中原可定啊。所以呢，事实证明咱们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开疆拓土之机最应该的是大胆向前呢，不要顾虑那么多，抓住战机马上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左瞅右看，嘿，陛下也说了，战场之上这战机是稍纵即逝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说徐军师啊，您呐要好好的转变转变过去的思想了，不要那么的胆小怯懦了。陛下雄才大略，既然要攻打洛阳，那陛下呀一定是深思熟虑，对比了敌我两方的力量，这才做的决定啊。军师啊，你应该在一旁精心辅佐，咱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去打洛阳才是，而不是啊，哎，拉陛下的后腿说一些危言耸听之言呐。李玄英啊，给徐世绩定性了，你在这里说危言耸听的话呀，那再往下深说了，你这叫祸君之罪。本来咱的气势挺高的，你在这里嘚不嘚，往下把气势拉低了，那就能够问你的罪呀。徐茂公眉头一皱，心中明白，李密和李玄英两个人一唱一和，早就私底下定下了攻打洛阳的计划了。但是自己作为臣子的，该尽的忠言不得不尽。陛下，您难道忘了当年您向杨玄感进献的三策了吗？您今天怎么也选择了下策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

0: 边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西魏王李密制定国策，要把下一阶段的目标定在攻打东都洛阳上，基本上文武群臣都表示支持，但是军师徐茂公却出班反对呀。陛下呀，现在不宜攻打洛阳啊，您怎么就忘了您当年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了？您怎么跟杨玄感一样选择了下策了呢？李密呀，被徐茂公这么一说，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那李密能想不起来当年自己给最好的朋友杨玄感制定的三策吗？咱前文书也说过呀，杨玄感造反的时候，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就告诉杨玄感啊，你现在应该带领大军出其不意，长驱直入蓟地，凭险据守临榆关，就现在的山海关呢，你把那个地方一堵，那杨广就退不了兵了。杨广在打高句丽呢，你把他后路等于给切断了，那你还不得把杨广给憋死？杨广一死，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天下，这上策。那中策呢，赶紧趁杨广未归，带着大军长驱直入，西入长安，掩其无备，据险对敌，进有关中，乃万全之策呀。你呀，把长安城给他打下来，把老巢给他打了，到那个时候长安四色之地呀，他能退回来吗？而且占有关中，进退有据呀，是万全之策。下策呢，那就是杨玄感你现在离着东都洛阳最近，你呀赶紧的把这东都洛阳给打下来。但是东都洛阳城深池坚呢，那是东都啊，那玩意不好打。可是杨玄感呢，自诩英雄一生，但是呢有勇无谋啊，没有采纳李密上中两策，反倒是一昧心思的要攻打东都洛阳。结果东都多难打呀，那东都外面的长堑他都过不去，最后杨玄感终于落了一个兵败身亡的下场啊，英雄扼腕长叹啊。徐茂公今天把李密给杨玄感进献的三策搬出来了，说陛下，杨玄感当年没采纳您进献的上中两策，而选择了下策，也就是选择攻打东都洛阳啊，才导致兵败身死。可现如今这才过了几年呢， 必

呀，您怎么也选择这个下策了呢？陛下呀，您给杨玄感进献的上中下三策，对于咱们现在来说仍然如此啊。

安归降啊，也就等于啊，现在祭地那是燕王罗艺替咱们镇守呢，所以咱们现在不用采纳上策，上策已然完成一半了。那么现在放下中下两策，对咱们来说，应该趁着长安城现在空虚，咱绕过洛阳不打，长驱直入，直奔长安城。现在杨广在那扬州看这意思回不来了，长安城到那里唾手可得呀，咱夺下长安城，东西就连成一片了，洛阳就在中间城孤城一座，他还能撑几天呢？到那个时候，东西南三面夹攻，您再派能言善辩之士入东都见王世充，说其投降。我想到那时啊，王世充为了保命，他肯定要归降陛下呀。即便到那个时候王世充负隅顽抗，那咱们再打洛阳岂不是探囊取物啊？你都给他包了，都给他围了，你就不打，饿他几天，不战自败呀。而陛下，您放着中策取长安您不取，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当年您进献的下策，您要打这座坚城洛阳啊？洛阳不好打呀，里面王世充精兵十数万，那可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呀。洛阳城防守坚固啊，咱拿洛阳一时半会如果拿不下来，就会把咱们西魏瓦岗军困在这个地方，拖在这个地方。现在天下反王四起呀，如果咱取洛阳不取长安，那长安城很有可能被其他反王所得，到那个时候两都都不在咱手里，咱取天下就困难了。陛下呀，魏王啊，您雄才大略，知道微臣此言非虚也，望陛下三思啊。李密不爱听，李密现在呀已经狂傲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这胜仗一个连一个，打得太快了，打得太顺了，所以呢人不能够经常处在顺境啊，老是一帆风顺，从来没吃过亏，坏了，这人就容易飘，就容易翘尾巴。李密现在就如此飘了，徐茂公再说话李密能听得进去吗？军师徐爱卿，你熟知兵法，怎么能说出这样可笑之言呢？啊，所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一切事情都是在变化的呀。那几年前我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到现在它难道适用吗？整个天下发生变化了，当时大隋那有多少兵马呢？那杨广那多猖狂啊啊！所以我这才给杨玄感定上中下三策，上中两策，一个是堵住杨广，一个是偷袭长安，那下策才是攻打洛阳。可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杨广都不需要堵了，你也说了，那涿郡基本上已经落入咱的手中了，老王爷燕王跟我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是盟军呐，所以不用到那里去了。那你说是不是再跑南方堵那杨广去也不用？杨广要想打到咱这个地方，他得经过多少反王地盘了？不用咱们堵，他四周反王就已然把他憋在了江都那里，他再也回不来了。至于说要打着长安城，咱为什么放着近处的洛阳先不打，而去打长安呢？长安你说了防守空虚不佳呀，咱什么时候打不行吗？你说怕被别的反王抢先一步占领长安城。徐军师啊，你也太高看其他的反王了。哎，你就想想长安那一带还有什么反王能够有实力一时半会就拿下长安城啊？朕看了看，目前还没有啊，也就东边有咱们，再往西
那有一个薛举。

那太远了，想够长安城一时之间也够不着啊。再说了，薛举那点势力，他去攻打长安城，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他如果打个一年半载打不下来，他自己就得耗死在那里呀。另外，你虽然说长安城的防守比原来松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毕竟叫西京啊，那毕竟是大隋的国都啊，那地方不好打呀。另外你别忘了，长安城东北部那还有唐公李渊在那里呢，如果长安城一旦有反王去打，李渊马上出兵来救，这长安城能打下来吗？恐怕你打长安城得腹背受敌吧。李渊他手下还有他那个小的李元霸呢，谁能够打得过李元霸呢？所以呢，没有人现在敢打长安城。所以长安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留给咱的，咱只要是一鼓作气把这洛阳城给他拿下来，长安会被震慑到的。到那个时候，咱们乘胜西进长安，那再取长安，弄不巧长安城中会举城投降，咱们兵不血刃就拿下长安了，即便是打也要轻松很多呀。徐军师啊，这一点难道你看不透吗？陛下，徐茂公说，陛下，臣实不相瞒呐，臣担心就担心的是那唐国公李渊呐。陛下，如果是唐国公李渊现在也挑起了反隋的大旗，他抢先一步攻占长安，那样的话对咱们就大大的不利呀、啊、咱就多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啊，让李渊占据先机，陛下到那时起步回忆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军师啊，朕说你现在太胆小了，我发现你确实太胆小了。你怎么谁都怕呀？啊啊啊！你担心李渊会反大隋，这不笑话吗？谁反大隋，李渊他也反不了啊。李渊他的娘跟大隋隋文帝的皇后那是亲姊妹呀、啊，李渊跟那杨广那是亲表兄弟啊。你别看他们平常不对付，但是真的打起仗来，人家是亲戚，人家彼此得照顾啊。再说了，这杨广对李渊也不薄，把李渊封为唐公，让他镇守太原，任李渊二儿子李世民为义子，育儿干殿下呀。又封为秦王，把李渊的三儿子李元霸封为西府赵王，又封这李建成为殷公，封那李元吉为齐公。哎呀，李渊这一家子呀，二王三公啊，那还不给大隋朝卖命啊，他怎么会挑起大旗反那杨广呢？再说了，我听说李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身边还有王维、高君雅两个杨广的耳目在那里盯着李渊呢。李渊就是想造反，他也造反不了啊，他手下还有这两位将军呢，即便他真的造了反了，那北边的南边的还都是大隋朝的城池，那些将领也不允许他呀。李渊得给他们殊死搏斗，什么时候杀到长安城都不知道呢。也许李渊能够往长安城杀的时候，咱就已经拿下东都洛阳了，咱也出兵攻打长安城了。李渊他能够聚集多少部队呀？他现在手里才有多少兵啊？我听说了，李渊手下不过万把来人啊！啊，那万把来人跟咱们西魏瓦岗军怎么比呀？即便是给他时间，让他增兵，让他招兵，他短短时间内能招到多少啊？啊，就算让他招到10万之众，刚刚招来的新兵蛋子能跟咱们抗衡吗？所以啊，我说军师啊，你太过胆小了。老百姓都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咱们现在要经略天下呀，不比原来

0: 五步自封在瓦岗时候了，咱现在得大踏步往前走，得勇敢的往前进。咱们呢，就得先把目前的这洛阳城给它拿下来。以寡人来看，如果我们一门心思要拿洛阳城去攻洛阳城，这洛阳城啊，顶多顶多再撑俩月呀。俩月拿下洛阳城，中原可定。到那个时候，咱愿上哪上哪，咱愿再打长安城，马上就去打。你洛阳在这没打下来，咱绕道去打长安城。王世充在半截腰上给咱捣乱，咱这身背后有忧患呢，那是哪能够集中精力去打长安呢？军师啊，这点道理难道你看不明白吗？陛下，行了，别说了，孤意已决，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即便是现在放弃不打洛阳城，那王世充也绝对不会跟咱们善罢甘休的，他会找一切时机来攻打咱们。与其这样，不如咱们一鼓作气把那洛阳城给灭掉。寡人有这个底气，能够在两月之内拿下洛阳城。军师啊，如果你能够接纳寡人的意见，觉得打洛阳城是可行的方案，那寡人呢，希望军师在旁边扶助寡人早日拿下洛阳城。如果军师认为寡人此举是自取灭亡，是一种什么以卵击石，是一种可笑的政策，好啊，军师啊，你大可以先返回瓦岗，跟丞相一起搞一搞咱们的内政吧，帮寡人好好的梳理一下粮草，好好的招兵买马，这前线之事嘛，先交给玄英吧。就这就要夺着徐茂公的权呢。当时憋着徐茂公脸面通红啊，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不是商量东西了吗？怎么说着说着急了呀？陛下，我得批评批评你，这打仗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军师从他角度上来说，他想去打西京长安，你呢想打东都洛阳，一个东一个西，你们呢这俩东西啊，什么叫俩东西，不是我的意思呀，都一样，这俩都是大隋都城，打哪一座都可以。不过呢，陛下说的对，这个东都洛阳离咱们近，我也看呢王世充不顺眼，咱不如啊先拿下洛阳，那么军师他提出的打着西京长安也不算错，咱们得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什么事商量来嘛。军师还得留下来出谋划策，还得看军师的。陛下，你刚才说那话不对。也只有程咬金呢敢跟着李密吹胡瞪眼呢。李密看看程咬金心说话，行，回头啊再说你的事儿啊，等到我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我全给降服了，到那时啊你也不能这么对我说话。那没办法，毕竟这身龙袍是人家程咬金托给自己的。寡人刚才啊是跟军师说笑儿，给他开玩笑呢。军师啊，你别当真呐，寡人哪能离得开军师啊，说玩笑呢。不过呢，寡人希望军师啊，调整调整思想，打洛阳不是那么困难的，就如同这一次，咱这一仗打得多漂亮啊，再这样打下个两三仗，那洛阳城中的士气大跌呀，就得跌成零，就得没有了。现在洛阳城中就已然有士卒纷纷的投奔咱们了，逃离洛阳了。洛阳啊守不了几天呢，再说了，王世充不也没粮草了吗？咱们抓紧打洛阳，我觉得呀即日可待呀。徐茂公不言语了，怎么呢？没办法言语了，你说人家李密不听你的呀，再说就把你给免职了呀。陛下所言甚是，这就对了，既然大家统一思想了，那么接下来就听我的号令，经略 洛阳城，李密这边要打洛阳，洛阳那边的王世充也不闲着呀。虽然被打了一次败仗，王世充返回洛阳城中并没有气馁呀，心说李密打了这一次胜仗，他一定会得意忘形啊，我要趁着他高兴的时候，我再给他来几家伙。他以为我这一次打败了，必然不敢马上出手再打他了，我就反其道而为之，我就在这时候给他几下子。要么说王世充这个人呢，也是赌徒啊，他马上组织人马对瓦岗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啊。这一轮进攻啊，不是十数万一下子拥过去了，而是化整为零，他不断的派手下士卒对瓦岗军这边打一下子，那边打一下子，打一枪就跑，扎一刀马上就撤。就这些小股部队呀，在洛水两岸跟瓦岗军打了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战呢。李密这边呢，信誓旦旦要灭掉王世充，他这边倒成大部队了，他这边目标很明确，反倒是落到人王世充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么一来，让人王世充洛阳军神出鬼没的，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你别说，没出几天，王世充手下那也算是哀兵必胜吧。他带的都是江淮精兵啊，战斗力很强的呀，上一次被瓦岗打败了，憋足劲的要报仇啊。所以呢，你别看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战斗，哎，打的是有声有色呀，在这里打了几阵子，反倒瓦岗没占到便宜，被人打的左边起个包，是右边起个疙瘩呀。开始李密让这瓦岗军慢慢的向洛阳推进，结果被人家王世充啊，左边这么一突，右边这么一呼，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反倒把瓦岗军主力大营给打到了洛水岸边呢，推过去了呀。说瓦岗军怎么没战斗力了？不是没战斗力，是指挥失当。徐茂公虽然没被李密赶回瓦岗寨，但徐茂公啊也被边缘化了。徐茂公有打那一次在朝堂之上被李密训斥一顿后，对李密也有些心灰意冷啊。徐茂公这个人呢，他的脾气是这样的，一旦是对哪个人他灰了心，徐茂公啊还真就能够硬下心肠，我不干了，甚至说我消极怠工，这也可以说是徐茂公这个人的个性吧。你从这一点上，他跟程咬金截然不一样啊。程咬金呢是百折不挠的一个性格，你别看他受什么委屈，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伸手再救这个人呐，因为人家跟自己有感情。那秦琼更是如此啊，秦琼这个人那可以说是以德报怨的，你对我不好，但是呢我到节骨眼上还能够宽待你。徐茂公不一样，徐茂公那是个兵家呀，杀伐果决。好，李密你不听我的，我已然尽了忠臣之言了，你还不听，那只能够让你自己碰一脑袋疙瘩，碰疼了也许你会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徐茂公啊不得吭声了，很多的战斗指挥都是李密和李玄英，李密狂妄至极，李玄英志大才疏，结果乱指挥使得瓦岗军打了好几次败仗，被人家洛阳的兵马把瓦岗军主力大营推到了洛水岸边。王世充一看，好，该我对你瓦岗进行反击了，吩咐一声，在洛水上给我架18道浮桥，与这瓦岗决战。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167招商。

0: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6度到36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4度，东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我们每个人都曾裹着一身的孤单，在人海独自赶路。我们穷尽半生，不过是想遇见一个人，把漂泊的心安稳安放。最好的缘分，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双向的奔赴。你把我放在心底，我住进你的心房。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有人可以握紧你的手，陪你穿过了人生的风雨。烟火平凡的日子里，你的梦想被人好好的珍藏，一点一点长成最美的风景。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王铮亮、于超颖的一首《心上人的心上》。轰轰烈烈只是一时，彼此惦记，彼此温暖，才是长久的相守。不必颠沛流离，不必患得患失，只要两颗心紧紧相依，再平淡的日子也会满是温柔的晨光。

0: 紧咬着。当晚风掠过了街巷，燥热会慢慢的散去，剩下独有的浪漫会悄然的落在每一个平凡的黄昏里。我们总在夏天珍藏回忆，蝉鸣、晚风、落日与晚风心里的故事，也都拼凑成了人生当中最温柔的篇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马楠的一首《夏歌》。
1: 明蝉响在树荫斑驳的巷口，岁月天然不必问来由。
0: 四季流转，夏天永远承载着热烈和松弛。人到半生，渐渐地懂得不必永远步履匆匆，学会拥抱四季的美好，接纳生活的起伏。在热烈的盛夏，我们要守住内心的安宁，把烦恼交给晚风，把心事留给歌谣。希望在往后的每一个盛夏，我们都有清风相伴，

世人总是在要求男人一定要坚强，扛起风雨，忍住泪水，好像一旦示弱就会输掉了成年人的体面。在外他是遮风挡雨的依靠，咽下了所有的委屈，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在深夜独处的时候卸下了坚硬的铠甲，也才会露出心底的那种疲惫和孤单。没有人可以看见他辗转难眠的夜晚，也很少有人可以懂得坚强的男人内心也会伤痕累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男人花》。

城市灯火万千，却始终抵不过故乡的袅袅炊烟。我们背起行囊奔赴了远方，为了生活日夜奔波，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也总会飞回那座宁静的小村庄。门前的小路，村口的老树，田野间温柔的晚风，都是刻在心底最深的眷恋。外边的世界再繁华，也忘不了故土的一草一木，忘不了年少无忧无虑的时光。身在异乡，心却永远牵挂着老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刘子玲的《小村之恋》。

最美。人这一生总会遭遇突如其来的伤害，真心被辜负，付出被忽略，满心的热忱最后只剩下满心伤痕。深夜独自疗伤的时候，我们会难过，会迷茫，也会忍不住对生活感到失望，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黄玫瑰在风雨里凋零枯萎。可是花朵纵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也不会永远低下头去，在哭过之后依旧可以慢慢地抚平伤口，重新挺直枝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沧海推荐的黄灿的一首《黄玫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一直是一帆风顺的，所有的坎坷都是成长的历练，受过伤，吃过苦，我们依然要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

一座鼓楼见证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也收藏着无数人的心事。有多少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来奔赴大城，

在街巷间奔波徘徊，我们在鼓楼的脚下徘徊，看着人来人往，看着岁月变迁。曾经满腔热忱，一心奔赴远方，再后来历经世事，才明白繁华终会落幕，热闹都是短暂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嫣推荐的赵雷的《鼓楼》。

鼓楼依旧矗立，晚风依旧清凉，只是身边同行的人慢慢地走散在了人海。我们一边怀念青春，一边接受现实，在烟火城市里慢慢地与生活和解。旧时光再也回不去了，过往的遗憾也只能留在晚风里。不必执着于得不到的梦，也不必纠结走散的人。愿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都可以寻得内心的安宁。

感情里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一切都败给了时间，我们拼命的想要留住眼前的温暖，紧紧抓住彼此的真心，可是感情慢慢的降温，热情渐渐的消散，岁月就像是不停向前的秒针，从来都不会为谁停下脚步，再深刻的爱恋也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李克勤、王鹤野的一首《秒针》。人生聚散皆是常态，留不住的人，那我们就要坦然放手，别困在回忆当中反复的消耗自己，别为已经走远的人虚度光阴，希望我们都可以看淡离合得失，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朋友们的参与。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物

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

0: 吴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0: 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

0: 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

0: 海事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湟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 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7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
4: 境外团组29.7%。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6: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
8: 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群众。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
9: 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0: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1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1: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

0: 体，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话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

0: 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我偷偷藏的心彩云就是我写的信。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4度到35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雷阵雨，22度到33度，东南风2级。

总有一段缘分圆满了漫长的等待。从前一个人走过四季，独自抵挡人间的风雨，也总在期盼可以遇见一个共度余生的人。当身披新衣即将踏上出嫁的路途，心中五味杂陈，一边是养育多年的故土和亲人，一边是满怀期许的崭新小家，告别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来奔赴一场以爱为名的相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张清芳的一首《出嫁》。婚姻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两个人彼此扶持、彼此包容的新的起点。褪去了青涩，携手面对柴米油盐，把平凡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擦肩是过客，相守才是缘分。世间人情来来去去，相聚别离，反反复复，到最后才明白，人间情多，真心最是难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李叔的一首《人间情多》。

年少的时光里，总有一个干净明媚的姑娘留在了我们的青春的记忆当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九妹》。

大漠长风，落日晚霞，辽阔的风景装下了难以言说的心事。多少的离别都发生在远行的路上，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败给了距离和岁月。一声道别之后，从此山水相隔，再难重逢。我们独自站在北方的天空下，任由晚风抚平心底的遗憾，把思念悄悄地藏进了落日余晖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北方的天空下》。

0: 样聪明的人。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进了沙发里，准备卸下这一身的疲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1: 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0: 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个深夜。那个时候街上好像没有什么人，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好长，耳机里传来的第一句，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在那一瞬间，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1: 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
0: 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做两件事情，一边不甘心，一边又不得不去接受。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觉得自己将来一定可以脚踏七彩祥云，去拯救这个世界，去改变生活。我们那么聪明，那么优秀，怎么可能平凡地过一生呢？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那么特别。我们学会了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委屈，学会了用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也学会了在听到某一首老歌的时候突然间慌了神。毛不易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快要毕业的大学生，迷茫着逃离现状，却又不知道该去往何方。他把那种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揉碎了，写进了这首歌里。其实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吗？我们迷茫是因为我们还想寻找，我们孤单是因为我们还在等待那个真正懂的人。我们说

0: 自己碌碌无为，是因为在心底里依然藏着一丝不甘平凡的火苗。
1: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我们在深夜里崩溃，又在天亮时自愈。我们会觉得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样的自己到底值不值得被爱，值不值得被心疼。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这首歌像是在唱自己，那别难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但是在这首歌里你会发现，原来有成千上万的人和你一样，在人海里沉浮，在生活里摸爬滚打，既庸俗又深情。那些曾经为了一个人奋不顾身的勇气，那些藏在了疲惫生活里的英雄的梦想，哪怕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火星，也请你一定不要把它吹灭。

毛不易在最后的时候唱到说，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也有人心疼，我想告诉你，会的。哪怕这个世界再荒凉，也总会有人在偷偷地爱着你。也许是你转角遇到的一只猫，也许是你手机的另一端未曾谋面的我，也许是明天清晨那一缕照进了窗台的阳光。在这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世界里，努力活着的你其实已经在闪闪发光了。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愿你即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愿你即使承认了自己的平凡也依然有勇气向着不平凡出发。

0: 的。
1: 成年人的世界总是被柴米油盐所困住，被人情世故束缚，日复一日的奔波压抑了心底的热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逃离眼前的琐碎的生活，我们守着世俗的规矩，压抑着心底的渴望，把梦想藏在了深夜，把委屈默默咽下。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挣脱所有的枷锁，抛开烦恼和纷争，奔赴山野与晚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梁博的一首《私奔》。不必理会旁人的眼光，不必纠结现实的枷锁，只为了心中的热爱奔赴远方。不必去往多远的地方，只要心灵可以得到喘息，那就是最好的远行。

0: 在放学。
1: 接下来想和大家聊一个词，叫少年感。有人说少年感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它不是白衬衣，不是单车的后排座，而是一种明知前路风雪漫漫，却依然敢纵马踏关山的孤勇。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叫《关山酒》。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可以看见一位身披银枪的少年站在边关的城楼上，对着风雪举杯。歌词里唱到说，我自关山点酒，千秋皆入喉，更有废雪浊雨风云谋。这杯酒敬的不是风月，是回不去的故人，是守得住的河山。

而我们谁不是那个千里故人呢？为了生活，为了肩上的责任，背对繁华，走进了风雪。那些咬紧牙关的夜晚，那些不能言说的委屈，就像是边关的烽火，烧得人心口疼，但是抬头看见那只侥幸不落枝头的红梅，就又有了撑下去的力气。人这一生最怕少时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长安走马拾阶斗酒的轻狂少年，在后来经历了乱世般的职场浮沉，体会到了塞外孤烟般的清冷和孤独，才明白了那句，倘若魂断沙场，不见师弟

周的背后是多少成年人默默扛起的担当。所以这首歌最动人的不仅是守土的执念，更是那份无论走了有多远依然温热的少年的心气。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现在的你我，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却未曾磨灭真心。哪怕金戈染袖，哪怕青丝变白首，骨子里的风流从不曾朽。愿这杯人生的关山酒，入喉的是释怀，回甘的是坦然。

哪怕明日依然是风雪卷刃的孤舟，也请你记得你曾是那个纵意而歌玉真北斗的少年。愿山河万里有人与你同守，愿风浪再大你依然是自己的码头。唯愿所有的奔赴终将抵达，所有的坚守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车友俱乐部，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薇。接下来想和大家聊一个词，叫往回走。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突然间想要回头去看一看，不是后悔，只是想要确认一下那个出发时的自己还在不在。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作词人在伊斯坦布尔旅行的时候对于人生的一种感悟。歌词写道说，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像是走了很久很久的夜路，终于看见了微光。他说，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不是认输，是懂得了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我觉得里边最有画面感的还是那句你的我的，回忆像件行李，有笑声也有哭泣。是啊，我们谁不是背着这口行李赶路的人，有些回忆太沉舍不得扔，有些旧人太远不敢回头。可是这首歌却偏偏地告诉你，累了就回头看看，那个曾经小小的你还在原地等着。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想和从前的自己见一面，想要告诉他后来的路没有那么好走，但是你做到了，想要告诉他有些梦还没有实现，但是你没有弄丢那个认真的人。

0: 人生的这趟旅程，我们都是旅客，我们会弄丢一些人，会被一些人弄丢，但是最怕的就是走着走着把最初的那个自己走丢了。这首歌最温暖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你，往回走不是懦弱，是认得来路才知归途。
1: 走着，
0: 牛奶咖啡用他们温暖的嗓音告诉我们，在此刻你可以做一个往回走的旅客，愿那些不见了的人被你想成一个远方而不是一道伤，希望你的倔强在逆着人群走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走进了漫天星光。
1: 来过这地方。

听友于和春在节目中留言说，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人这一生最无解的执念莫过于频频回首，我们总在寂静的夜晚分辨过往的碎片，怀念当初的人，执着当初的事，遗憾当初没能好好珍惜，好好告别。可是时光最是无情，它从不倒流，从不重来。

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悲欢，无论好坏，都已经永久地封存在旧时光里。再念念不忘，再反复地回想，也回不到曾经的岁岁年年。

其实人生最大的清醒，就是懂得往事不可追，来日犹可盼。回忆可以珍藏，但不能依赖；过往可以铭记，但不能沉溺。所有的错过、遗憾、不甘、别离，都是人生必经的修行。放过旧事，放过旧人，也放过那个耿耿于怀的自己。往后余生，不再回头张望，不再困于过往，认真地活在当下，珍惜好眼前的每一寸光阴，每一份遇见。愿往后的你我与过往温柔和解。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今天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0: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起正式开放使用。
1: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0: 15/5/17，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2: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1: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

0: 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1: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

0: 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1: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3: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4: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5: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0: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6: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0: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5: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0: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7: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差大概30块钱。
0: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8: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0: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百志：
9: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园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0: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10: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1: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1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

0: 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1: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伴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2: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3: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4: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成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5: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成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成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6: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成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5: 成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7: 目前成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五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铝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河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8: 设备已开始进场，七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5: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9: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京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 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0: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2: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0: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13: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14: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4: 近日，在第4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京津冀3D 贸促会联合发布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共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5: 昨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3院3校1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4: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今天下午5点至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4: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规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5: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

0: 高峰，很多平时工作室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请听报道。
1: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五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2: 五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1: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2: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3: 证件移到窗口。
1: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4: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我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5: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5: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15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0: 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5: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包括《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 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5: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官方回应。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5: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

0: 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花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

0: 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
8: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石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试殿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네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0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초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초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盛唐，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2: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 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3: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0: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九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久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4: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

0: 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2: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1: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3: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1: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

0: 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以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1: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2: そうですね。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齐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3: はい、それの関西棋の九段です。はい、で囲碁は10歳の時から始めてますので、今48になりましたから38年やっております。
4: 間違いで
3: 中国ルールと、まあ、台湾はそれは中国ルール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で日本と韓国、あとは他の世界の国々は戦国時代 その武将が好んだように囲碁が、そういう面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か、戦略的なもの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でたしなむ方が多かったわけです。ございました。
0: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

0: 风歌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1: もともとは遣隋使があり、隋の国から唐に変わりましたけども、日本は唐の国へも使者を送り、そして隋や唐の国から衣服だけでなく、町づくり、そして祭りごと政治ですね。そして私たち一番興味のある衣服も、随分とたくさんのものが中国から、朝鮮半島を通って日本に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全く中、そうですね、奈良時代そして平安時代の中頃までは、全くと言っていいほど中国の、模倣っていうのか、中国の衣服の形を我々は、衣服として着ておりました。
0: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2: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0: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0: 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1: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场所。
0: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2: 한국에서보면불교의성지가중국이에요그래서아지금현재중국불교와한국불교는약간의그다름이있어요어중국은잘모르겠지만한국은바른중국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량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있는데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자랑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0: 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3: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啊，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啊，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

0: 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往后四十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易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三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1: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2: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 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积极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

0: 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1: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他戴这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他，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也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把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柱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中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一个艺术创作。
0: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0000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公益广告时间。

0: 天。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巴兔巴鲁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青露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9: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0: 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

0: 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

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
0: 议前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

0: 村民们在村里的小院里，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 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
1: 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2: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
0: 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
3: 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4: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敞开长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起新城” 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 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现而长真而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 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游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
5: 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6: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萌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 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9: 来喽。
18: 师 风，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5: 公益广告时间。
20: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2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P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

0: 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0: 能，当